0: 就是为我们自己的生命负责。生命至上，安全生产。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

0: 点了，上班路上还是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3: 由一零一九运城交通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国庆假期的特别节目《假日放轻松》，我是今天早上的值班主播耿老师。哎，咱们该说不说，这国庆假期一眨眼儿，眼巴一针儿，今天是五号了啊。怎么说呢？假期呢即将进入到尾声阶段了。我觉得吧，就是最近这段时间呢，因为咱们运城的天气非常的给力啊，从昨天开始一直到未来的假期的结束，也就是七号，咱们都是以晴天为主，而且在未来的几天当中，除了晴天以外，

甚至你现在穿上秋裤，我觉得不为过啊。那么今天呢，除了天气以外，刚刚耿老师跟大家说了的未来的几天呢都是好天气，没有降雨啊，甚至是降雪。因为在国庆假期呢，咱们山西的一些比较靠北边的一些城市啊，已经是陆陆续续降雪了，对不对啊？但是咱们运城这边呢，大家放心啊，没有降雪，只有降雨。可能是在二号吧，我记得是二号，好像是下了那么二号到三号下了那么一丢丢的雨，之后的天气还是不错的。那么唯一让大家比较担心的就是高速方面，因为今天早上呢，我出门的时候就发现，起码在运城西高速，就关公巷那边呢，目前车流量就比较大了一点点了。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耿老师一方面呢，会着重的在早上的时间段和大家来分享这个高速方面的路况，因为是货车驶入，皮卡绿桶车辆除外啊，大家一定要注意，是因为车流量大的原因，侯马、东镇、闻喜、下县啊，是禁止货车驶入。啊，皮卡绿桶车辆除外。大家在出门之前一定要听耿老师的，在关注我们运城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同时，直接输入高速两个字啊，在上高速之前，无论是哪一条高速，直接输入高速啊，直接输入高速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动态。听说到了，耿老师可以听歌吗？今天可以听歌吗？当然可以啊，是吧，放假了就是要给大家来放歌嘛，离人赋是吧。好的，您稍等一会儿啊。来自于我们的任东海啊，一早打卡了，说以坚守见初心，以实干赴梦想，心有所向终有所成。早安，新的一周。如果抛开国庆假期不说，今天还真的是新的一周开始了，今天是周一嘛。

好，这首《离人赋》啊，来自于这个应该是云溪这个版本吧，啊，应该是云溪版本啊，送给我们那位婷婷啊，哈，婷婷啊，希望她节日快乐。李佳说：“耿老师，麻烦点一首《在路上》，谢谢。”香粉打卡，早上好，早上好啊。是这样的，因为《在路上》这个歌啊，我这一搜啊，好多歌手，什么任贤齐啊、谢欢呐、啊，甚至刘欢老师都有一首《在路上》。

0: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流量。
1: 烈士流淌的鲜血，战士打光的弹壳，而今他重新站起来了，是醒来的巨人，是勇敢的母亲。我们荣辱与共，使命和责任是我的青春和承诺。对您道一声，我愿用生命守护你，我亲爱的祖国。每年汛期，天气就像任性的孩子，变化的随心所欲，风驰电掣，而这些变化也常常伴随着危险。好在我们有气象部门可以预测到这些变化，而我们要做的就是看懂最新发布的天气预警信号。蓝色、黄色预警信号表明危险可能就在眼前，不能掉以轻心，需要谨慎考虑出行计划。橙色、红色预警信号表明恶劣天气已经发生，并且可能进一步升级，此时非必要不外出，留在安全地带，并做好意外发生的准备。气象灾害多发时节，明了天气预警，预防危险发生。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好，这首来自于任贤齐的《在路上》送给我们刚刚那位朋友啊，今天是去香汾玩是吧？啊，李先生说：“耿老师早上好，给咱们国庆上班的说一声辛苦了，点一首龚丽娜老师的《江声入旧年》啊。简单说，耿老师，我想点一首《我的快乐就是想你》，谢谢，祝节日快乐。”还有我们的孙卫星同学说：“早上好，永记打卡啦。”好的，那么大家别着急啊，今天的这个点歌的，我估摸着应该是很多，而且不少朋友应该就是像刚刚那位啊，在路上是吧？今天天气这么好，我觉得很多朋友可能会选择最近就是短途游了，因为时间可能各方面的不太足以支撑你现在去更远的地方了。我觉得短途游不错呀。最近呢，你看像永济呀，是不是？你看那个，我今天昨天看了那个鹳雀楼的打卡，嚯，那人山人海的，真是热闹啊！但是我不建议大家可能是扎堆的去凑这个事情，是吧？如果在国庆假期呢，我们比如说周围的一些朋友啊，能可以把这个空间啊，能让给外地的朋友啊，尽量让给外地的朋友吧，因为我们可能有更多的机会去转一转，或者你选择一个错峰啊。不管怎么说，最近这段时间咱们周边的很多地方有很多好玩的地方啊。好，接下来这首歌曲《我的快乐就是想你》送给我们刚刚那位老铁。

好，那么这首我的快乐就是想你啊，送给刚刚那位老铁啊。咱们这位朋友说，耿老师都说宋晓峰的《红尘物此生》很好听，能点吗？当然能点啊，只要有这个歌就能点啊。我没有听过，都说它好听是吧？勾起了我的兴趣了，但是只能在下个时间段了，因为还有一分钟的时间，咱们这个时间段叫半点报时了啊，所以我们只能在下一个时间段，包括那位龚丽娜老师的歌，还有这个《红尘物此生》啊，我们八点半之后送给各位朋友啊。那么此时此刻在路上行驶的各位朋友们，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109国庆的特别节目，我是耿老师啊。在今天早上呢，如果大家在有任何的这个路况啊，包括一些景点的咨询啊，包括想听什么歌曲的话，都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来进行点播歌曲。点播的方式也是非常的简单的，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然后呢把歌名直接输入到后台就行，包括祝福的话语啊。

0: 办社保到交行，2026年7月31日至2026年12月31日，在交通银行成功开立有效实体社保卡，可领取40元支付贴金券。活动细则详询交通银行运城分行各网点。
1: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2: 慢点啊。
1: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3: 慢点走啊，
4: 慢点，
3: 注意安全。
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5: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6: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7: 没有什么事情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

0: 等等，有没有想过，当我们底气十足地说出这句话时，背后是无数人为这顿火锅所付出的努力？在中国，只占世界9%的耕地和6%的淡水资源，养育着世界近1/5的人口。这意味着每一口食物都来之不易。朋友，为了我们还能安心地吃上能解决一切问题的火锅，请不要在生活中浪费食物。
1: 枝头的花收起了芬芳，地上的草褪去了绿装。没错，看起来好像是要结束的样子，可其实候鸟才刚刚振翅，树根在悄悄生长。在秋天

0: 淡季去的，当时这个秦淮河呀，是吧？去了孔夫庙吧，啊，还是孔子庙，我给忘了，反正在那边转了转。啊，预约了南京纪念这个就是大屠杀纪念馆，但这个得提前预约，一定要，它有两个馆啊，两个馆。其实，如果预约不上，最起码你得，我觉得得把这个主馆先预约上啊。反正还去了不少地方，南京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地方，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我觉得是一个很美的一个地方，很美的城市啊。当然，十一期间我估摸着那个地方的人也不会太少。
1: 停留在我家。
0: 我们这位 CLY。第一啊，发来一段语音，一起来听一下。
2: 您首刘德华的练习，谢谢。
0: 啊，刘德华的练习是吧？好的，没有问题。孙卫星说，永济上高速几公里有 4.2 货车爆胎。啊，大概永济高速上几公里就四公里左右是吧？货车爆胎，注意避让，去运城方向。运丰高速呢，另外他点播一首丫头啊。今天早上点播的歌比较多，耿老师呢这个时间段呢就少点和大家唠嗑吧，让大家来听听歌好吧。那先来一首上海姑娘好吧。

0: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 740-3333。
1: 十一至享金秋，关公文旅重磅来袭，关公故里情景剧非演绎轮番上演，沉浸式感受千年忠义，来盐湖邂逅山海精神兽，鳌鱼鱼灯巡游，捕鱼摸虾欢乐不停，水源博览园举盏光影，汉服雅集非遗手作，全家欢乐打卡，凤凰谷登高揽胜，饱览山野秋光，十一相约关公故里，开启你的金秋心动之旅。
2: 看路，
3: 看路，
4: 看路！
2: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3: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4: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5: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
6: 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他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他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拉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7: 全力帮办，
8: 全力帮办，
7: 快乐无限，
8: 快乐无限。
7: FM 1019运城文

啊，刚刚那个听友点播的歌曲啊，龚琳娜老师的《江生入旧年》啊，可能没有看到 ，OK， 没有播放啊。那看到了，看到你的留言了啊，然后接下来为您播放，祝你假期快乐。

好，来自于龚丽娜老师的这个《将生入旧年》啊，送给我们这位朋友啊，欢迎要这个清风微许耿老师，早上好啊，早上好啊，十一也没有出去，没有出去转一转、逛一逛，是吧？好的，话不多说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共同欣赏，在上上个时间段一位老铁点播的刘德华的练习。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
3: 得力，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4: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5: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4: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6: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他们那是我的工友，只要他们和我一起，没有干不成的活儿。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8: 他们是我辖区的居民，他们在这里工作生活，我也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9: 他们是我的员工，正是他们每天辛勤的劳动，企业才能发展，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5: 每一个我组成了他们，为他们的安全负责，就是为我们自己的生命负责。生命至上，安全生产。
10: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

一首爱江山更爱美人啊，送给我们刚刚点播这首歌曲，又很舒服啊，秋高气爽的。所以说今天呢一定是出游玩的一个非常非常利好的天气，再加上现在逐渐进入到假期的这样的一个末尾，更多的朋友会选择在运城周边的短途游，对吧？所以说耿老师呢也推荐大家，比如说永济今天的鹳雀楼啊、普救寺啊啊，包括如果想去爬山的话，我们的凤凰谷啊、五老峰啊都是可以的。万荣呢在这个节日期间呢也有很多的活动啊，像李家大院，还有很多的 NPC 的这样的一个穿插，不错。河津这边呢您可以去大梯子崖那边去转一转啊，去沿黄公路看看黄河。其实如果让耿老师来选择的话，可能我今天呢更我更喜欢去河津那一片啊，去看看黄河啊。当然这是耿老师觉得这样的一个天气去黄河的这个岸边啊啊，去这个去坐坐船呢 这个感觉还是很不错的。好，接下来一首歌曲是我们一位听友点播的《样样红》。

0: 远离人群啊，静心。十一假期啊，如果你想出去玩，去一些热门景点，你想实现这样的一种概率是非常之低的啊，我非常之低，肯定会人特别的多。所以你要想这样的话呢，就只能是在家里边待着啊，除非你去一些比较冷门的、比较偏僻的。啊，比较偏僻、比较冷门的，大家不是很熟知的一些地方，可能还会好一点。其实今天这个天气啊，我还是很建议大家出去转一转的。当然，今天呢，大家出门转的时候，耿老师还是要给大家做一个心理建设，就是一定要做好一个思想准备。啊，在一些热门景区的人一定会非常的多啊。大家还是那句话，堵车别堵心，出门之前一定要先了解路况。
1: 湖滨日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快来一起晒娃啊！
3: 好嘞，
4: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5: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6: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2: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球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7: 祖国是什么？它是高山、大河、城市、村落，它是湘南的稻书、高原的青稞，是长江的浩子、淡夫的山歌，是女娲补天的神话、夸父追日的传说，是孔孟的躬身求人、老庄的不断思索。他曾遭受屈辱，金陵的哭泣，圆明园的大火，烈士流淌的鲜血，战士打光的弹壳。而今他重新站起来了，是醒来的巨人，是勇敢的母亲。我们荣辱与共，使命和责任是我的青春和承诺。对您道一声，我愿用生命守护你，我亲爱的祖国。
8: 每年汛期，天气就像任性的孩子，变化的随心所欲，风驰电掣，而这些变化也常常伴随着危险。好在我们有气象部门可以预测到这些变化，而我们要做的就是看懂最新变化。

琪琪说，你好，帮我放一首歌唱祖国，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啊。还有我们的摇头没烦恼说要点播一首什么歌曲，我看一下啊，耿老师有没有我的呢？陈星的流浪歌啊，稍等一下。

就是简单的概括一下，就是基本上都是一切正常的，目前的车辆还不是很大，但是稍后啊，随着啊大家陆续逐渐的要出门了，高速的车辆一旦大起来，有一些路段呢就会有限行，目前因为车流量大，只有侯马东镇闻喜下线收费站是禁止货车驶入，其他高速目前我们得到的消息还是一切正常的。

我觉得我听这个流浪歌的时候还是很小的时候啊，在当时就是现在的这个凤凰古街这条道吧，啊，就是我们的凤凰路这一半，那个时候这条街啊，包括购物中心啊，对，包括购物中心在内啊，就是运城比较繁华的一条街了啊。因为它紧邻着人民路，不是人民路，我看一下它，因为它紧邻着这边呢，就是百货大楼，是吧？百货大楼这一块啊，就解放路，对，百货大楼这，特别的繁华。当时这条街啊，满大街都是卖磁带的，就放的这个啊，流浪的人啊，走啊走，就老是这个。好家伙，我从小我就是，哎呀，耳濡目染了，我老听这个。以至于到最后我自己都想流浪了。109怎么点歌是吧，你不是已经关注了吗，对吧，你已经能发留言了，把歌名发过来，还有祝福的话发过来就行啊，然后就 OK 了。到目前为止还是跟大家说，因为问高速的比较多啊，还因为我们的朋友也已经陆陆续续的要开始出门了啊，到目前为止高速这边的整个的通行情况还不错，没有因为交通

0: 压力大或者是这个车流量大而有一些这个封闭啊限行啊。现在唯一接到的还是在早上八点多的时候，侯马东镇文喜下线收费站是禁止货车驶入，但是您要是小型私家车没有问题，放心走。
1: 树根在悄悄生长，在秋天迈入新的校园，走上新的岗位，不知道怎么开始时，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秋意盎然，一同向上。
2: 如果不想失去多年打拼而攒下的积蓄，如果不想失去经营已久而创下的事业，如果不想失去一路走来而结交的朋友，如果不想失去相互搀扶而幸福的家庭，如果不想失去一切，请不要接触毒品。哪怕是一次好奇的尝试，就会让一个人的所有湮灭。远离毒品，让美好生活继续。
3: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两分钟。
4: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3: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是明智之选。
5: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6: FM 1019，
5: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7: 时间。

就不敢保证了。所以你到在上这个绛县高速之前呢，你不是已经关注我们的运城广播了吗？输入高速两个字，具体的了解一下，行吧？啊，你现在走没有问题，但是你之后走我不敢保证，你最好保险的输入高速，以免到那儿不能走啊。基本上假期期间呢，我昨天不是上咱们高速吗？问题都不大啊，问题都不大。当然高速我喊，哎呀，没问题，没问题啊。一定要怎么说呢，就各位老铁，就假期抽出时间来多陪陪父母，好吧，多陪陪父母。很羡慕啊，就是我们这些老听友们是吧，爸爸在身边的啊，没有问题。我已经说实在的，今年呢我不敢，或者说我也不太敢去听有关于父亲类似于这样的一些歌曲，因为我听了之后我怕我会接受不了啊。但我觉得时间会慢慢去抚平一个人的悲伤吧。好的，不说那么多了啊，这个耿老师有点太伤感了。一首父亲啊，耿老师插一个队啊，一首父亲送给我们这位朋友啊，也是祝咱们这个叔叔啊身体健健康康的，也希望你们在外边玩的时候啊也能够开开心心的，好吧。

不好意思，我得打断一下，因为刚刚上个时间段正好有一位听友在问这个绛县西啊。现在是这样的，绛县西这边因为车流量大，绛县西园区西收费站禁止货车驶入啊。刚刚那个朋友啊，您要是小型私家车没有问题啊，您要是小型私家车您可以走绛县西，但如果您是货车，很抱歉，目前呢因为车流量大，绛县西园区西收费站是禁止货车驶入啊。

0: 样的，出去玩玩的是一个心情啊。那当然有些朋友说，哎呀，那十一假期好像去哪排队啊，怎么着，体感不是很好。那我觉得在出门之前你就要做好这个心理建设呀，是不是？十一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嘛，既来之则安之，就是这样的，对吧？如果你不想去人扎堆的地方，我觉得要么就在家窝着，对不对？假期呢在家窝着也不错嘛，啊，要么就去一些比较冷门的地方，平时很少有人去的一些啊，热门的地方我们可能有的时候有机会吧，咱们避过这个高峰期再去也挺好的，对吧？那还是那句话，心情很重要。也听说今天是安大爷值班吗？今天不是，今天是耿大爷值班啊。安大爷，这个假期不值班，呵呵，假期不值班。
1: 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2: 看路，
3: 看路，
4: 看路！
2: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3: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4: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5: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6: 小时候

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他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

0: 们来看一下佳怡发来的语音。
1: 姑姑能给我放一个歌是红山果可以吗？
0: 我再听一下，好像这个歌名，你看每次到这个歌名的时候，哎呦，我这个我就再听一下啊。
1: 姑姑能给我放一个歌是红山果可以吗？
0: 哎呦，这个那小朋友啊，这个哥哥是真是听不到这个歌名啊，我干着急没办法呀。要么你就把歌名呢用这个是吧文字的形式发过来，要么你就再发一遍说的清楚一些。我没有听清楚啊，很抱歉啊，或者是有没有听清楚的老铁，听到了赶快跟老师发过来好吗？小朋友想听什么歌啊？

0: 谷，红山谷。
1: OK OK 红山谷 OK OK OK OK。

0: 好，红山果送给我们刚刚那位佳怡啊，他又发来语音来听一下。
1: 我的家是26个，是这个王家的，这样你就能经常来我家了。
0: 哦哟、哦、发来的这个啊，虽然没有听懂，还很可爱的小女孩啊，天天说可以点一首我的楼兰吗？可能得等一等啊，等得等到10点之后了，因为这个时间段歌比较多一些啊。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吸
4: 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5: 小哥哥，小哥哥，
6: 小哥哥，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4: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7: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可能更多的关注的是去哪玩，吃一些什么当地的一些有特色有文化的东西。但是对于耿老师来讲，十一假期可能我比较关注于是车。为什么呢？金九银十啊，朋友们，在这个十月份是买车的最好的时期啊。那么在众多的汽车品牌当中，尤其是当下，很多那些朋友可能会把自己的目光和自己的这种选择逐渐的向新能源车当中去转换。那么新能源车当中除了国产的以外，比如说有一些朋友可能具有奥迪情怀的一些朋友，在国庆假期奥迪车呢也为我们带来了很多优惠的活动。比如上汽奥迪车展的嘉年华目前就在火热进行当中，地方在哪儿呢？就在咱们的机场大道诺维兰集团上汽奥迪用户中心。所以今天天气这么好，如果此时此刻您觉得，哎呀，要不我先看会儿车，看完车再出去玩，顺带如果能提个车的话，那就 perfect 了。那么今天耿老师要和大家来推荐两款车型，一款呢就是这个店里边的明星车型，是奥迪 EU Sport Bike 啊。那么斩获了年度的豪华车型大奖，它搭载了800伏的高压极速快充。我们现在充电你得快是吧？尤其是今年很多朋友在高速上，哎呀，说实在的，这个电车是不是如果不是快充的话，那真是等的时间蛮长的。这个它就能达到啊800伏的快充，10分钟的超长补能，773公里的超长续航。颜值实力，那奥迪车的颜值和实力，我觉得在这里耿老师不想再去多说了，那绝对是妥妥在线的。它兼顾了日常的通勤和长途的自驾，可以说就是年轻人的理想豪华轿跑。如果哎，您说我不太喜欢轿跑，那有没有 SUV 舱把科技豪华还有操控是完美的融合，全家出行的智慧性能可以说是首选这款车型了。听耿老师说了那么多，也许您心动了。我觉得车这个东西和房子一样，你再心动你不如行动。行动在哪儿呢？您到展厅去看一看，逛一逛。退一万步讲，那咱今天就到那儿，我就是看看车啊，我就是薅个羊毛能不能行，完全可以。因为现场还有很多的精美的茶饮料是吧，让大家边看车边可以品尝还有打卡。另外看车品车还可以预约试驾，就来诺维兰上汽奥迪用户中心，今天呢等待着大家前来体验了。

0: 的，那么再来关注一下高速给我们发来的最新的信息，这会儿呢可能就有一点点封闭了啊。这个是今天早上到目前为止耿老师看到的第一个高速封闭的通知，绛县西收费站往山西方向入口封闭，往河南方向禁止货车驶入。大家一定要输入高速两个字，了解一下目前高速的具体情况了。天天说今天是安宁老师值班呀，我和安宁老师的声音有这么像吗？今天不是啊，今天不是安宁老师，今天是耿老师啊。
1: 看着我的眼 Don't say a word Baby 抱住我 Can you feel my hurt 虽然来自地下我身上很 dirt 发誓会用我的一生给你一段 verse 爱是一种配合爱是你我会合

0: 祖国是什么？它是高山、大河、城市、村落，它是江南的稻书、高原的青稞，是长江的浩子、淡夫的山歌，是女娲补天的神话、夸父追日的传说，是孔孟的躬身求人、老庄的不断思索。他曾遭受屈辱，金陵的哭泣，圆明园的大火，烈士流淌的鲜血，战士打光的弹壳。而今他重新站起来了，是醒来的巨人，是勇敢的母亲。我们荣辱与共，使命和责任是我的青春和承诺。对您道一声，我愿用生命守护你，我亲爱的祖国。
1: 每年汛期，天气就像任性的孩子，变化的随心所欲，风驰电掣，而这些变化也常常

大家在问这个高速的情况，耿老师再跟大家来简单的来说一下啊。目前绛县西收费站往山西方向入口封闭，往河南方向禁止货车驶入。另外呢，因为车流量大，化丰鹰岩收费站是禁止货车驶入。一直等故事发生。如果您想了解高速的情况，您可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高速两个字，可以了解目前更新的最新高速动态。

0: 晋商银行上市七周年，新客新开借记卡，完成指定任务可领18元微信立减金红包。本活动仅限银行新客户参与，活动截止2026年12月31日。活动规则详询晋商银行各营业网点。
1: 没有什么事情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等等，有没有想过，当我们底气十足地说出这句话时，背后是无数人为这顿火锅所付出的努力？在中国，只占世界9%的耕地和6%的淡水资源，养育着世界近1/5的人口，这意味着每一口食物都来之不易。朋友，为了我们还能安心地吃上能解决一切问题的火锅，请不要在生活中浪费食物。
2: 奶奶，重男轻女是什么意思啊？
3: 重的东西啊，男孩提，轻的女孩提呀、啊。男孩子的力气大。
2: 妈妈，什么是重男轻女？
4: 就是男的重，女的轻啊。你看，爸爸就比妈妈重多了。
2: 爸爸，重男轻女，奶奶说的一个样，妈妈说的又另一个样，有没有标准答案呀？
5: 标准答案就是我们都很爱你啊。
6: 消除性别歧视，只需要无差别的爱。
7: 枝头的花收起了芬芳，地上的草褪去了绿装。没错，看起来好像是要结束的样子，可其实候鸟才刚刚振翅，树根在悄悄生长，在秋天迈入新的校园，走上新的岗位，不知道怎么开始时，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秋意盎然，一同向上。
8: 如果不想失去多年打拼而攒下的积蓄，如果不想失去经营已久而创下的事业，如果不想失去一路走来而结交的朋友，如果不想失去相互搀扶而幸福的家庭，如果不想失去一切，请不要接触毒品。哪怕是一次好奇的尝试，就会让一个人的所有湮灭。远离毒品。
9: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终于等到你这样的人，听你用温柔的口吻解释我的笨，不肯又胆怯忐忑的真。

把彼此完整。

0: 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1: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0: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2: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0: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1: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0: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

治，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各位朋友，耿老师刚刚接到的一个高速方面的信息，跟大家赶快来分享一下啊。京昆高速侯宇段接到高速交警的通知，因为车流量大，新绛蓟山收费站入口封闭啊。这个是继绛县西收费站封闭之后又一个封闭的高速啊，因为车流量大，新绛蓟山收费站入口封闭。现在是快到11点了，很多的朋友开始出游了。那今天天气也不错，今天的各个景区的人流量会比较大一点，车流量比较大，所以大家在出门的时候，我建议各位在上高速之前一定要在微信上来搜索运城广播，添加关注之后输入高速，了解一下各条高速的情况，好吧。

目前呢，新绛稷山收费站入口封闭，绛县西往山西方向入口封闭，往河南方向禁止货车驶入。

找了又找却没说出口的新鲜话题，欲言又止的心情翻涌。

心都不在意。口封闭，绛显西收费站往山西方向入口封闭，往河南方向禁止货车驶入。大家可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高速来具体了解目前高速的情况。

0: 办社保到交行，2026年7月31日至2026年12月31日，在交通银行成功开立有效实体社保卡，可领取40元支付贴金券。活动细则详询交通银行运城分行各网点。
1: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2: 他们呢是我的工友，只要他们和我一起，没有干不成的活儿。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3: 他们是我辖区的居民，他们在这里工作生活，我也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4: 他们是我的员工，正是他们每天辛勤的劳动，企业才能发展，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5: 每一个我组成了他们，为他们的安全负责，就是为我们自己的生命负责。生命至上。

0: 纪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纪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 740-3333。
1: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

起，天气就像任性的孩子，变化的随心所欲，风驰电掣，而这些变化也常常伴随着危险。好在我们有气象部门可以预测到这些变化，而我们要做的就是看懂最新发布的天气预警信号。

0: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流量阶梯计费，越用越省，解锁灵活通信新体验。详情咨询中国联通各大营业厅。
1: 十一至享金秋，关公文旅重磅来袭，关公故里情景剧非演绎轮番上演，沉浸式感受千年忠义，来盐湖邂逅山海精神兽，鳌鱼鱼灯巡游，捕鱼摸虾欢乐不停，直言博览园举盏光影，汉服雅集非遗首座，全家欢乐打卡，凤凰谷登高揽胜，饱览山野秋光，十一相约关公故里，开启你的金秋心动之旅。
2: 晋商银行上市七周年，新客新开借记卡，完成指定任务可领18元微信立减金红包，本活动仅限银行新客户参与，活动截止2026年12月31日，活动规则详询晋商银行各营业网点。
3: 没有什么事情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等等，有没有想过，当我们底气十足地说出这句话时，背后是无数人为这顿火锅所付出的努力。在中国，只占世界9%的耕地和6%的淡水资源，养育着世界近1/5的人口，这意味着每一口食物都来之不易。朋友，为了我们还能安心地吃上能解决一切问题的火锅，请不要在生活中浪费食物。
4: 如果不想失去一切，请不要接触毒品。哪怕是一次好奇的尝试，就会让一个人的所有湮灭。远离毒品，让美好生活继续。
5: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6:30了，放学啦，好多小朋友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办社保到交行，2026年7月31日至2026年12月31日，在交通银行成功开立有效实体社。

0: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她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他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他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拉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1: 全力帮办，
2: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玉成文艺广。

0: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
2: 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3: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4: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3: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5: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他们那是我的工友，只要他们和我一起，没有干不成的活儿。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7: 他们是我辖区的居民，他们在这里工作生活，我也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8: 他们是我的员工，正是他们每天辛勤的劳动，企业才能发展，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1: 每一个我组成了他们，为他们的安全负责，就是为我们自己的生命负责。生命至上，安全生产。
9: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中午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秋。
1: 交行旅游卡，省钱又好耍。2026年4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交通银行山西旅游主题信用卡新客户活动达标，享山西文旅年卡或120元买单吧 APP 还款红包。活动细则详询交通银行运城分行各网点，如有疑问可拨打400-800-9888进行咨询。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5: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2: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6: 消防城，
4: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8: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他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

0: 生活，绿色出行。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付出的努力。在中国，只占世界9%的耕地和6%的淡水资源，养育着世界近1/5的人口。这意味着每一口食物都来之不易。朋友，为了我们还能安心地吃上能解决一切问题的火锅，请不要在生活中浪费食物。
1: 枝头的花收起了芬芳，地上的草褪去了绿装。没错，看起来好像是要结束的样子，可其实候鸟才刚刚振翅，树根在悄悄生长，在秋天迈入新的校园，走上新的岗位，不知道怎么开始时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秋意盎然，一同向上。
2: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3: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2: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4: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2: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5: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6: 如果不想失去多年打拼而攒下的积蓄，如果不想失去经营已久而创下的事业，如果不想失去一路走来而结交的朋友，如果不想失去相互搀扶而幸福的家庭，如果不想失去一切，请不要接触毒品。哪怕是一次好奇的尝试，就会让一个人的所有湮灭。远离毒品，让美好生活继续。
5: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纪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纪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他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0: 很多城市，一路看很多人群，匆匆忙忙地。
1: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
2: 版。沙丘连绵，
3: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4: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5: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
6: 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7: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9: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了，我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一会哦。
1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祖国是什么？它是高山、大河、城市、村落，它是湘南的稻书、高原的青稞，是长江的浩子、淡夫的山歌，是女娲补天的神话、夸父追日的传说，是孔孟的躬身求人、老庄的不断思索。他曾遭受屈辱，金陵的哭泣，圆明园的大火，烈士流淌的鲜血，战士打光的弹壳。而今他重新站起来了，是醒来的巨人，是勇敢的母亲。我们荣辱与共，使命和责任是我的青春和承诺。对您道一声，我愿用生命守护你，我亲爱的祖国。
1: 如果不想失去多年打拼而攒下的积蓄，如果不想失去经营已久而创下的事业，如果不想失去一路走来而结交的朋友，如果不想失去相互搀扶而幸福的家庭，如果不想失去一切，请不要接触毒品。哪怕是一次好奇的尝试，就会让一个人的所有湮灭。远离毒品，让美好生活继续。
2: 每年汛期，天气就像任性的孩子，变化的随心所欲，风驰电掣。

0: 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1: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2: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3: 没有什么事情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等等，有没有想过，当我们底气十足地说出这句话时，背后是无数人为这顿火锅所付出的努力。在中国，只占世界9%的耕地和6%的淡水资源，养育着世界近1/5的人口，这意味着每一口食物都来之不易。朋友，为了我们还能安心地吃上能解决一切问题的火锅，请不要在生活中浪费食物。
4: 枝头的花收起了芬芳，地上的草褪去了绿装。没错，看起来好像是要结束的样子，可其实候鸟才刚刚振翅，树根在悄悄生长。在秋天迈入新的校园，走上新的岗位，不知道怎么开始时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秋意盎然，一同向上。
5: 如果不想失去多年打拼而攒下的积蓄，如果不想失去经营已久而创下的事业，如果不想失去一路走来而结交的朋友，如果不想失去相互搀扶而幸福的家庭，如果不想失去一切，请不要接触毒品。哪怕是一次好奇的尝试，就会让一个人的所有湮灭。远离毒品，让美好生活继续。
6: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学啦，你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城。
2: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看路，
7: 看路，
8: 看路！
6: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7: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8: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9: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0: 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她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他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他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1: 全力帮办，
2: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一万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亿万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

好的，时间是14:01，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1019。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的1019假日放轻松国庆特别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播一菲。你们可以叫我运城张雨绮，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点上关注之后呢，直接发消息过来就可以咯。互动方式非常非常的简单哈，就是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哈，找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点关注发消息就可以了。当然也可以在我们的抖音上来搜索到的是1019一飞，阿拉伯数字1019，然后呢后面是一个一横的一，草字头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咯。欢迎各位的加入啊，我刚开播，各位朋友们就在我的后台留言说一飞下班吧。我这刚说话也就一分多钟，这怎么就让我下班了呢？不想念我吗？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这都几天没在节目当中听到我的声音了呢。虽然视频端每天都和大家见面啊，欢迎大家在抖音上搜索一下1019一飞，就可以找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当然想了解最新高速路况的朋友，可以在后台回复高速两个字儿。我们来关注到 G5 京昆高速侯宇段的话，接高速交警的通知，因为车流量大，新绛纪山收费站禁止货车驶入，皮卡绿通车辆除外。再次提醒一下各位， G5 京昆高速侯宇段的话，目前接高速交警通知，因为车流量比较大，新绛纪山收费站禁止货车驶入，皮卡和绿通车辆除外。想了解最新的高速路况信息，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直接回复高速两个字儿。欢迎大家啊，摇头没烦恼说，菲菲姐啊，国庆节快乐，值班也快乐。对，值班也蛮快乐的哈。欢迎你们，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抖音上搜索到的是1019一飞，阿拉伯数字1019，然后后面是一横的一，草字头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今天抖音直播间里的我，你们看着这个形象有点像谁？有点像某一个动画片人物。哎，赶紧去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来看一看，此刻的我有点像哪个动画片里的动画人物呢？那这个时段呢，我也想提醒一下此刻走在高速公路上的各位朋友们啊，今天我想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在高速公路上，你开车的速度不是特别快的情况之下，我建议你们就不要占用超车道了。我今天从家来哈，我走高速的时候，我就发现有一些人啊，还是一如既往的喜欢占用超车道。超车道它真的是我们超车的时候去用的，你不要就是你开。你在高速上你开个100啊，或者说你开80，你走在超车道上，真的让人很气愤。哎，有没有这样子的？所以大家行驶在高速公路上，我们不仅仅是不能超速，也不能一直占用这个超车道啊。一生承诺说运城到平路，运城到平路怎么了？你是想问能走吗？能走，今天这么好的天气他肯定能走。好的，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的直播间，抖音上来搜索一下1019一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了。我们和大家在线上呢一起来聊天互动啊。当然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各位想听歌的话，也可以尽情的在我们的后台来点歌送祝福了。国庆节啊，国庆假期的第五天，各位朋友们最近这几天你们都去哪玩了？有没有感受到人山人海？有没有感受到这个国庆假期我们运城的这个魅力？小众旅游城市啊，最近这几年的长一点的假期，我觉得我们运城真的老牛了，每一次都可以上榜小众旅游城市，打在我们的公屏上了。欢迎大家来到我的节目当中的各位朋友们，想听歌的话可以尽情的在后台直接来留言点歌，都是 OK 的。此刻您在哪个位置收听1019，一起来签到打卡互动啊！每个时段的话都会挑选一些各位喜欢的歌曲在节目当中呢来为大家分享，也希望外地的朋友此刻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1019的微信公众号，在抖音上搜索到的是

是运城广播啊，我相信此刻应该有很多刚刚到了运城，或者说已经到运城有两天三天哎，或者几天的这些朋友们哈、啊、您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来咨询，比如说到运城吃什么喝什么玩什么，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都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推荐。当然我们屏幕前的运城的朋友们，如果外地的朋友来了的话，你建议他们去哪玩，吃什么喝什么，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上来为他们分享一下啦。国庆不想努力了怎么办？你是否也是国庆前给自己安排了满满当当的计划，但是实际的状态就是只想躺平放空？那我想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如果你没有任何的安排的话也没有关系，我们不一定要强迫假期一定要过得很有意义。就有些朋友就说假期如果不出门的话那不行，那也不是哈，别人假期静悄悄的内卷，我们假期干嘛的，就是默默的回血休息，其实也是给自己充电的一种小方式啊。在新州听节目，国庆快乐，李平凡也说了国庆快乐啊。好的，没有问题啊。稍后的话，各位想听的歌曲呢，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呢来为大家一一的分享的。那此刻呢，一首来自我们听友点播的歌曲呢，分享给各位啊。你们想听到哪些歌，也可以在后台直接来留言告诉我喽。我稍后的话，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一一来分享一下啦。好的，接下来时间的一首来自水木年华的《启程》分享给各位。

信商银行上市七周年，新客新开借记卡，完成指定任务可领18元微信立减金红包。本活动仅限银行新客户参与，活动截止2026年12月31日。活动规则详询建商银行各营业网点。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2: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3: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0: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3: 谢谢你，
4: 谢谢你，
5: 谢谢你，
6: 谢谢你，
5: 谢谢你，
7: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8: 祖国是什么？它是高山、大河、城市、村落，它是湘南的稻书、高原的青稞，是长江的浩子、淡夫的山歌，是女娲补天的神话、夸父追日的传说，是孔孟的躬身求人、老庄的不断思索。他曾遭受屈辱，心灵的哭泣，圆明园的大火，烈士流淌的鲜血，战士打光的弹壳。而今他重新站起来了，是醒来的巨人，是勇敢的母亲。我们荣辱与共，使命和责任是我的青春和承诺。对您道一声，我愿用生命守护你，我亲爱的祖国。
9: 每年汛期，天气就像任性的孩子，变化的随心所欲，风驰电掣，而这些变化也常常伴随着危险。好在我们有气象部门可以预测到这些变化，而我们要做的就是看懂最新发布的天气预警信号。蓝色、黄色预警信号表明危险。

点歌，您想听到哪些歌，想送出哪些祝福，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当然各位朋友们，今天也希望可以收到大家的国庆祝福啊。国庆假期的第五天，各位朋友们，您都去哪儿逛了，去哪儿玩了，都吃了些什么好吃的呢？体重有没有长了那么几斤呢？让我不嫉妒哈，让我羡慕一下你们吧。睡不醒说没那么简单，想听这首歌是吧？爱笑如烟说一菲你好呀，想听许嵩的如果当时，还想听你是怎么减肥的。管住嘴迈开腿。1729说一菲下午好，你说车在高速公路上开多快就可以，这也是人家的一种文化是不是？摇摇头没烦恼说点一首满文军的望乡，谢谢飞机，不客气，稍后的话来跟大家分享啊。风说我想听一首老革命歌曲，老歌命运不是轱辘。对，我一会儿来看看有没有这首歌。接下来的时间呢，一首来自我们听友点播的富士山下，在这个时段呢分享给各位，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抖音上搜索到的是1019一菲，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富士山下，在这个时段呢分享给各位，也分享给人生海海。

绝不罕有，往街里绕过一周，我便化为

0: 好的，时间是14:25，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的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假日放轻松。各位下午好，我是一菲啊。此刻各位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你们都可以叫我运城张雨绮，一起和运城张雨绮来互动聊天吧。欢迎在节目当中呢听到哪首歌，您也可以直接在线上来点歌来留言告诉我了，我都会在节目当中呢来为各位一一点放一下。记得去抖音上搜索一下1019一菲，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咯。
1: 没有什么事情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等等，有没有想过当我们底气十足地说出这句话时，背后是无数人为这顿火锅所付出的努力。在中国只占世界9%的耕地和6%的淡水资源，养育着世界近1/5的人口，这意味着每一口食物都来之不易。朋友，为了我们还能安心地吃上能解决一切问题的火锅，请不要在生活中浪费食物。
2: 街头的花收起了芬芳，地上的草褪去了绿装，没错，看起来好像是要结束的样子。

0: 如果不想失去多年打拼而攒下的积蓄，如果不想失去经营已久而创下的事业，如果不想失去一路走来而结交的朋友，如果不想失去相互搀扶而幸福的家庭，如果不想失去一切，请不要接触毒品。哪怕是一次好奇的尝试，就会让一个人的所有湮灭。远离毒品，让美好生活继续。
1: 此刻向未来启程，

0: 好的，刚刚一首没那么简单，在这时段呢分享给各位了。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点关注发消息就 OK 了。当然呢，大家也可以去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您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到的是101919一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我们的假日放轻松的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来自听友点播的一些好听歌曲啊。这个时段可能有些朋友在路上开车会有点犯困了，那这个时候呢，您不妨找一地方啊，稍作休息，稍作休息啊。建议大家在这个假期出行的时候，千万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啊，这也是一个非常温馨的小提醒了。那您想听一些提神的歌曲，也可以在后台直接留言来告诉我，当然也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搜索101919一飞，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和我一起来聊天唠嗑互动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一首来自我们听友点播的许嵩的如果当时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把这一首歌在这个时段呢分享给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来到运城，你有没有吃到哪些好吃的呢？或者说外地的朋友来咱运城啊，作为运城的本土人民，哎，你建议他们去吃哪些好吃的呢？也可以在后台直接来留言告诉我们，一起来推广一下，推荐一下咱们的大美运城，推荐一下关公故里好运之城。也希望今天此刻在路上收听节目的每一位朋友啊，来到运城一路行好运。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这一首如果当时，在这个时段呢，我们一起来静静的感受一下。你们想听到哪些歌的话，我也会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来分享那些好听的歌曲的。
1: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0: 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1: 扣款成功。
2: 划船机到货。
1: 扣款成功。
2: 唉，定金一时爽，尾款裤断肠啊。
3: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带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1: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4: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5: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6: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他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她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她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7: 全力帮办，
8: 全力帮办，
7: 快乐无限，
8: 快乐无限。
7: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好的，北京时间的14:53，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河东上空最响亮的声音，运城广播，运城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假日放轻松国庆特别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播一飞，你们可以叫我运城张雨绮哦。欢迎大家，欢迎来到节目当中的各位小伙伴们了。也希望更多的新朋友也可以加入到1009的大家庭当中，您可以在您的手机微信上面搜索到形象啊。有没有觉得我今天形象特别像一个卡通人物形象？去我的直播间来认识一下我，看看我今天有点像谁。是我说的像运城张雨绮吗？一起来辨别一下吧。当然这时段呢，各位也可以来线上留言点歌，您想听到哪些歌，哪些好听的歌曲，依然都可以在我们的线上来告诉我喽。小时候想当小动物，长大后呢真的当上了牛马，所以今天依然是牛马人的一天。这个假期你们都去哪玩了呢？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上直接来留言分享。国庆假期哈，我觉得我们运城的文旅啊真的特别特别的热闹，各大景区好戏连台，实景演绎，童话剧，夜光啊，夜游光影，特色游乐啊，真的可以说是轮番上线了。很多朋友说哈，感觉所有的人都在运城，真的真的有这样的感觉哈。当然我们运城的各个景区最近也是迎来了客流的高峰啊。关公故里文化旅游景区游人如织，游客接踵而至，古建群落人头攒动，大家都可以沉浸式的感受古建风韵啊，可以享受国庆假期的美好时光。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游戏，而且最近呢会有一个这个文创，大家可以去购买关公门前耍大刀的这个文创啊，也可以去合影打卡留念，都是 OK 的。那河东历史文化展览馆通过数字化沉浸式的多媒体互动体验，也深入的了解了河东历史故事和名人的风采，这个可以说是展示运城深厚文化底蕴的重要的一个窗口了。当然大家如果你第一天刚来到运城，明天早上您不妨去一下东湖早市，对吧，东湖农贸市场，怎么说来着，碳水之都，哎，山西呢是碳水之都，运城呢也是非常有魅力的探索之城，对吧，这个东湖早市有各种各样的碳水，各位朋友们真的让你可以在这儿吃的就停不下来哈，什么馍圈啊，空心月饼啊，饼子夹呀，油条油疙瘩，葱花饼，各种各样的碳水让你目不暇接，就吃的都停不下来。明天早上不妨去打卡一下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稍后的话继续来和各位一起分享一下想听哪些歌，都可以在线。

0: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两分钟。
1: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0: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是明智之选。

时间是15:05，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假日放轻松国庆特别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播一飞，你们可以叫我运城张雨绮，欢迎大家，欢迎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爱如笑靥，他说了腿迈不开，零食还想吧唧吃几口。既然外地人来运城比较多，那就一起来听一首《我是山西运城娃》吧，一起来传递一下。

运城的文化知识，对，他们可能听运城话就听不太懂。聊一聊比较有趣的运城方言啊。如果外地朋友跟咱们打招呼的话，希望大家可以尽量的说点普通话。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啊，来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抖音上来搜索到的是1019一飞，1019一飞，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这个假期你们都去哪玩了呢？一起在直播间来分享互动一下吧。

大家哈，此刻在后台来给我们留言就 OK 了。接下来的时间呢，依然是来自我们听友点播的一些歌曲，您想听到哪些歌也可以在线上来留言告诉我们了，我会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尽情的来分享。那接下来的时间的一首来自听友点播的爱情堡垒，在这个时段呢也会来和大家分享。当然我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把国庆快乐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啊。

0: No, no, honey, I'm good. I can have another, but I probably should not. I got somebody at home.好的，时间是15:11，这时段呢，各位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直接回复高速两字，想了解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的话，都可以在后台回复高速了。G3511河宝高速文源段绛县西收费站管制变更啊，因为车流量大，绛县西收费站往山西方向入口封闭。再次提醒一下各位，绛县西收费站往山西方向入口封闭。想了解最新的高速路况信息的朋友们，都可以在后台回复高速两个字儿了。稍后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也期待大家可以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1: 祖国是什么？它是高山、大河、城市、村落。它是江南的稻书，高原的青稞，是长江的浩子，淡夫的山歌，是女娲补天的神话，夸父追日的传说，是孔孟的躬身求人，老庄的不断思索。他曾遭受屈辱，金陵的哭泣，圆明园的大火，烈士流淌的鲜血，战士打光的弹壳。而今他重新站起来了，是醒来的巨人，是勇敢的母亲。我们荣辱与共，使命和责任是我的青春和承诺。对您道一声，我愿用生命守护你，我亲爱的祖国。
3: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到的依然是我们的假日放轻松。各位下午好，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播一飞，你们可以叫我运城张雨绮。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点上关注之后呢，在后台直接留言就可以了。当然大家也可以去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搜索到的是1019一飞，1019一飞，找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来给菲菲点波关注也是 OK 的。欢迎各位。这个假期回到运城，你都吃了哪些好吃的呢？也可以在线上留言来分享一下，有没有吃饼子夹，有没有吃运城凉菜，有没有吃羊肉胡卜风葫芦，还有哪些好吃的来着？我特别喜欢北向的那个香酥鸡，老好吃了，还有各种各样的油炸糕，就是炸油糕。回运城第一件事情，可能很多朋友都说，哎呀，那一定是先叠一个饼子夹，哎，用运城方言是不是？叠啊，叠馍，叠饼子。还有，我觉得来到运城的话，一定要吃一下我们运城凉菜，运城大盘鸡、羊肉胡卜、羊肉泡。我这两天看在亥州啊，在关帝庙的话，那个羊肉泡生意特火爆。说到运城的好吃的，你们最想吃哪个好吃的，或者说你吃过的你觉得比较好吃的一家美食，都可以分享给我们，也可以分享给在收听节目的外地的朋友们哈。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此刻在抖音上来搜索到的是1019一飞，阿拉伯数字1019，然后一横的一，草字头王菲的菲，就可以关注到我的抖音了哈。我们也欢迎外地的各位朋友们，如果您刚刚打开我们的手机，欢迎你们啊！此刻在直播间的朋友们也可以来留言点歌，都是 OK 的。我们两种互动方式，微信后台搜索运城广播点歌送祝福都可以，那抖音端也是可以在线来点歌的啊！欢迎大家啊！假日放轻松，假期的第五天了，各位小伙伴们，你都去哪玩了呢？都吃了哪些美食呢？也可以尽情的来和菲菲。

都可以去电影院带着孩子一同来感受，包括小猪佩奇完美假期哈，我觉得在十一假期来感受一下这个动画片儿，家长们可能觉得不怎么样啊，但是小朋友真的应该挺喜欢的，画风很治愈啊，亲子观影的一个优选哈。也希望各位家长们，如果你没有出远门的话，可以带着自己家的宝贝一起去感受一下动画片的魅力了啊。包括银发题材，活色生香，聚焦中老年群体的情感和生活，讲述了女性的第二次人生选择和彼此支撑的故事，也展现了细腻的生活观察，深受中老年群体的欢迎。所以说这一次假期哈，国庆假期的这个电影档啊，各种片子都有。如果这个假期你没有合适的旅行的目的地的话，不妨去走进影院，一起来看一部好看的电影，来放松一下，来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那个独有的两个小时吧。我觉得也蛮不错的。你有多久没有去影院了呢？有多久没有在影院看电影了呢？我好像从过年到现在都没有走进影院看电影。好的，大家此刻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了，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点关注发消息咯。接下来来关注一条及时的高速路况信息，九京昆高速侯宇段接高速交警通知，因为车流量大，新降纪山收费站入口封闭，再次提醒一下各位啊，九京昆高速侯宇段接高速交警的通知，因为车流量较大，新降纪山收费站的入口呢目前暂时的封闭了。

0: 奇的粉丝发来贺电，祝大家国庆节快乐，国庆节快乐。壮壮不壮说运城广播居然有抖音直播，一直有啊，我们最近所有的主播都在直播呢。壮壮赶紧给我点个关注啊。好的，稍后继续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喽。
1: 没有什么事情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等等，有没有想过，当我们底气十足地说出这句话时，背后是无数人为这顿火锅所付出的努力。在中国，只占世界9%的耕地和6%的淡水资源，养育着世界近1/5的人口，这意味着每一口食物都来之不易。朋友，为了我们还能安心地吃上能解决一切问题的火锅，请不要在生活中浪费食物。
2: 枝头的花收起了芬芳，地上的草褪去了绿装，没错，看起来好像是要结束的样子，可其实候鸟才刚刚振翅，树根在悄悄生长，在秋天迈入新的校园，走上新的岗位，不知道怎么开始时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秋意盎然，一同向上。
3: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啊。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4: 如果不想失去多年打拼而攒下的积蓄，如果不想失去经营已久而创下的事业，如果不想失去一路走来而结交的朋友，如果不想失去相互搀扶而幸福的家庭，如果不想失去一切，请不要接触毒品。哪怕是一次好奇的尝试，就会让一个人的所有湮灭。远离毒品，让美好生活继续。
5: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在我的抖音直播间来留言哈，在抖音上搜索到的依然是101919一飞101919一飞哈，很多朋友都在我的后台来留言了哈。刘进强说：“一飞美女，假日下午好，给我点一首《听闻远方有你》。”弹簧啊，他就说了：“一飞姐姐，主播好，来一首贾斯汀比伯的 Baby 啊。”他没说一飞姐姐，请记住我的名字叫一飞，你也可以叫我运城张雨绮啊。壮壮不壮说：“运城张雨绮你好，我是盐湖吴彦祖，你好盐湖吴彦祖哈。”壮壮不壮他说期待我的回归啊，你应该是期待我的回关是不是？好的，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心飞扬参与我们的这个话题互动了，各位都可以来聊一聊，你有多久没有进影院看过电影了？这个假期哈。你比较期待看哪一部电影呢？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上来留言了，期待大家的各种各样的消息了。接下来的时间呢，一首来自我们听友点播的这一首最近在网络上非常火的一首歌曲啊，学功夫练武术，师傅教我扎马步。哎，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把这首歌啊送给我们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小朋友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

哇哦，一首学功夫练武术，师傅教我扎马步，在这个时段的分享给大家。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依然是来自我们听友点播的一首《听闻远方有你》，在这个时段呢分享给大家。你们想听到哪首歌，也可以在线上直接来留言，和菲菲一起来聊天互动喽。

0: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2: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1: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3: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1: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2: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1: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2: 看路，
3: 看路，
4: 看路！
2: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3: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4: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5: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6: 你心中的诗和远方是怎样的？夕阳下，稻田闪烁着水光，一阵风来，满是清香。朝霞里，青山笼罩着晨雾，一声莺啼，飞鸟成行。蓝蓝的天空，潺潺的流水，还有偶尔闯入眼帘玩耍的孩子，洋溢着清澈的笑脸。其实，诗和远方不必到千里之外去寻找，只需要用我们的双手去创造。乡村振兴，成就身边的诗和远方。
0: 全力帮办，
7: 全力帮办，
0: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0: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那一首《我和我的祖国》在这个时段呢分享给大家，也希望大家可以把国庆快乐这几个字打在我们的公屏上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我和我的祖国》。

0: 前呢关注到在万达的这个禹西路停车场的这个入口的位置，车流量相对来说有一点大啊。学院路的话，目前我们关注到一路畅通。南丰广场的话，目前通行情况也还 OK。华西广场的这个十字路口路口，人民南路啊，目前车流通行状况的话，还是会稍稍有一些拥堵的哈。南向北方向的话，车流压力会有一点点大哈。在河东东街的话，恒隆国际包括苏宁广场的门前的话，可能有很多停车的这个车辆也是比较拥堵的。包括在盐湖区人民医院啊，这二老庙这个路段的话，目前车流量也是比较大。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再次提醒各位，想了解最新的高速路况，都可以在后台回复高速两个字。
1: 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2: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3: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2: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
4: 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5: 他们是我辖区的居民，他们在这里工作生活，我也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6: 他们是我的员工，正是他们每天辛勤的劳动，企业才能发展，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3: 每一个我组成了他们，为他们的安全负责，就是为我们自己的生命负责。生命至上，安全生产。
7: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1019一飞啊，找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聊天，一起来互动啊！欢迎大家哈、啊！国庆假期，上汽奥迪车展嘉年华火热进行当中啊，就在机场大道诺维兰集团上汽奥迪用户中心，有两款明星车型啊，各位朋友们，奥迪的 EU Sportback 啊，斩获了年度豪华车型大奖，搭载800伏的高压极速快充，10分钟啊，超长补能，773公里的超长续航，颜值实力双在线，兼顾日常通勤和长途自驾，妥妥的年轻人的理想豪华轿跑。全新的奥迪 ETX 智慧旗舰 SUV 配备了奥迪经典的 Quattro 智能四驱，全铝赛道级的底盘，3.9秒级的极致加速，搭配了900伏的超级快充与超大续航，自带豪华智慧客厅座舱，把科技豪华操控完美融合，全家出行的智慧性能旗舰首选。逛展还有精美茶歇可以品尝，打卡互动氛围感拉满，看车品车预约试乘试驾，就来诺兰上汽奥迪用户中心，欢迎大家前去体验喽。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来搜索到的是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来点歌来送祝福，也可以在抖音上搜索到的是1019一飞啊，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我们有看到有朋友说想听一首情非得已，还有很多朋友在后台留言高速啊。此刻各位想了解到最新的高速路况信息，可以回复高速两个字。西武京昆高速侯宇段的话，目前接到高速交警的通知，因为车流量比较大，新将纪山收费站的入口呢暂时的封闭。S5902运城绕城高速因为车流量大，亥州长平运城南收费站目前的禁止7座及7座以下的客车驶入。再次提醒一下各位，亥州长平运城南收费站禁止7座及7座以下的客车驶入高速。那各位朋友们啊，如果说您在这几个地方的话，一定要注意了，一定要注意了啊。那刚刚我通过路况中呢，也是了解到我们运城辖区的这个最新的一个高速路况信息啊。如果此刻各位朋友们，您走在我们的延池哈，准备去往延池盐湖景区的各位朋友们，目前呢北向南方向哈，车流压力呢还是比较大的，车流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如果咱是本地人哈，咱是本地人，我建议大家其实是可以先不要前往，先不要前往，先把这样的一个机会留给来自全国各地的其他城市的朋友们，让他们先来感受一下我们的七彩盐湖的魅力哈。那我们运城的朋友，咱们改天啊，比如说这个假期结束之后，您挑一个周末。13县市的朋友您再来感受也是 OK 的，全国各地的其他城市的朋友们，他们毕竟是远道而来嘛，所以大家不是特别着急，就如果您是特别着急的情况之下的话，现在也不要走这条道，研究 OK 了，我们将会通过电波来提醒一下行驶在路上的司机驾驶员朋友们了。接下来一首来自我们听友点播的 Justin Bieber 的 Baby 送给各位。

0: 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祖国是什么？它是高山、大河、城市、村落。它是湘南的稻菽，高原的青稞，是长江的浩子，淡夫的山歌，是女娲补天的神话，夸父追日的传说，是孔孟的躬身求人，老庄的不断思索。他曾遭受屈辱，金陵的哭泣，圆明园的大火，烈士流淌的鲜血，战士打光的弹壳。而今他重新站起来了，是醒来的巨人，是勇敢的母亲。我们荣辱与共，使命和责任是我的青春和承诺。对您道一声，我愿用生命守护你。我的就是看懂最新发布的天气预警信号，蓝色、黄色预警信号表明危险可能就在眼前，不能掉以轻心，需要谨慎考虑出行计划。橙色、红色预警信号表明恶劣天气已经发生，并且可能进一步升级，此时非必要不外出，留在安全地带，并做好意外发生的准备。气象灾害多发时节，明了天气预警，预防危险发生。
2: 好的，时间是16:15，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你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假日放轻松国庆特别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1019一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来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当然大家也可以去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您可以在抖音上搜索到的是1019一飞，1019一飞。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东上空最具影响力的声音，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1019，立足交通服务出行全天帮办，1019就在您身边。除了

那些醍醐灌顶的话都有哪些哈、啊？你们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啊。我跟大家分享一句吧，生命会根据你的勇气而缩小或扩大，会不会让你醍醐灌顶？还有朋友说，当一切开始顺利的时候，请你闭上你的臭嘴。我倒没觉得这句话有多醍醐灌顶，但我觉得这句话的话会提醒大家要注意啊，一语成谶，就是要避谶，不要总把一些不太好的那些想法呀，或者说那些词汇啊说出来，它可能真的会影响你的这样的一个运气。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挺提醒人的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到的是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 SE 在后台留言说，保持积极，更好的日子即将来临，这段艰难的时刻终将过去，环境会发生变化，生活将重新变得美好。哇，哎，我觉得这都是鼓励大家的话呀。

0: 的人口，这意味着每一口食物都来之不易。朋友，为了我们还能安心地吃上能解决一切问题的火锅，请不要在生活中浪费食物。
1: 枝头的花收起了芬芳，地上的草褪去了绿装。没错，看起来好像是要结束的样子，可其实候鸟才刚刚振翅，树根在悄悄生长，在秋天迈入新的校园，走上新的岗位，不知道怎么开始时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秋意盎然，一同向上。
2: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
3: 如果不想失去多年打拼而攒下的积蓄，如果不想失去经营已久而创下的事业，如果不想失去一路走来而结交的朋友，如果不想失去相互搀扶而幸福的家庭，如果不想失去一切，请不要接触毒品。哪怕是一次好奇的尝试，就会让一个人的所有湮灭。远离毒品，让美好生活继续。
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下午四点半了，我要开始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

0: 现在是科普时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盐湖区人民医院疼痛科主治医师李玉泽李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李医生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李医生，腰椎间盘突出出现哪些危险信号就不能再继续保守治疗了，而要考虑微创介入或者外科手术治疗了呢？
2: 绝大多数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通过规范的保守治疗，疼痛和麻木症状都能得到明显缓解，并不需要手术。临床上真正需要手术干预的比例其实很低，但是如果出现了下面这几类危险信号，就不要再硬扛了。第一，经过疼痛科规范保守治疗4到8周，腰腿疼，下肢麻木仍然持续，严重干扰睡眠、日常工作与生活。第二，出现下肢肌力减退、抬脚无力、走路跛行等症状，这说明支配腿部肌肉的神经已经受到了比较严重的压迫。第三，会阴部麻木，同时伴有大小便排出困难，或者出现尿失禁、大小便失禁等，这类情况属于急症，需要立刻就医。疼痛科可开展脉冲射频、椎间盘射频消融等微创介入，适合部分符合指征患者，减轻神经刺激。而对于病情确实比较严重，微创无法解决的患者，会建议及时转诊到骨科，行手术治疗。
1: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3: 看路，
4: 看路，
5: 看路！
3: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4: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5: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6: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7: 全力帮办，
8: 全力帮办，
7: 快乐无限，
8: 快乐无限。
7: FM 1019。
9: 丰富你的人生阅历。

好的，时间是16:45，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假日放轻松，各位下午好。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播一菲，你们可以叫我运城张雨绮，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点上一个小小的关注之后呢，就可以了和我一起来聊天互动了。那与此同时，那些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个高速路况信息啊，我们来关注到 S87 运丰高速目前的一个道路通行情况。接到高速交警的通知，运城西收费站入口目前呢已经开通了，运城西收费站入口开通。S5902运城绕城高速接高速交警通知，因为车流量大，害州长平运城南收费站禁止货车驶入，皮卡车辆车驶入，皮卡车辆除外。瑞城东盛天湖收费站禁止货车驶入，皮卡车辆除外。再次提醒一下各位啊，S5902运城绕城高速的话，目前海州长平运城南收费站禁止货车驶入了哈。然后 S87 运丰高速的话，运城西收费站入口开通啊，运城西收费站的入口呢目前已经开通了。此刻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您在哪个路段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您想通过我们的电波收听到哪些好听的歌曲，此刻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两种互动方式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了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

找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点上一个小小的关注之后呢，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也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搜索到的是10191飞，10191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都是可以的哈。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一聊，请问今天周几你还记得吗？今天反正是假期的第五天了，周几开始放假的？各位朋友们算一算，今天星期几了？刚有朋友告诉我说今天周日，今天到底周几？是不是过晕乎了？国庆假期已经过半了，这个假期你出去玩了吗？分享一下你的假期状态吧。比如说有些朋友说我正在旅途上，有些朋友说哎呦我准备返程了，有些朋友说就本地逛逛没出远门，还有些朋友说我坚守岗位啊，还有朋友说我就选择宅家休息。请问你是哪一种形式呢？年轻人啊，在景区吗？我看到了一个话题，说他说年轻人开始不买景区冤种三件套了。我想知道一下这个景区冤种三件套是哪三件套啊？你们有了解吗？好的，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点上关注之后呢，留言就 OK 啦。好，来看一下我们的彩虹糖说，麻烦问一下哈，绛县西到运城什么时候开通啊？开通的话我们一定会第一时间跟大家来分享，我们也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会开通，因为它都是会接到高速交警的一个最新通知，如果有最新消息我们一定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来为大家分享。如果各位随时的想了解到我们运城辖区的最新的一个高速路况的话，都可以关注到运城广播官方公众平台，然后呢您在后台回复高速两个字儿，此刻您就可以了解到运城辖区的所有的高速路况的最新的一个通行状况了啊！此刻在后台回复高速两个字就可以了。当然呢，为了缓解此刻在路上的各位朋友们的焦躁的心情的话，您也可以尽情的在我们后台来点歌哈。今天还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大家可以尽情的来点歌啊，满足一下大家想听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了。如果你堵在路上，你想听到一些好听的歌曲，您可以尽情的来留言哈。我们这位朋友说爱如笑靥，哎，这个是四声，我一直读的是笑靥如花啊，提醒我了，这个字读靥啊，各位朋友们哈，以后一定要记得啊。感谢提醒，感谢提起哦。若陈峰说运城张雨绮是宣言吗？什么宣言？我咋听不懂呢？啊，这位朋友说就是我来了以后到运城吃饭找我啊。树下的蓝铃也溢出了，是找我是吗？是让我请大家吃是吗？那没问题，如果就是有朋友要来的话，我们一定要尽一下地主之谊的。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放轻松，我们的国庆特别节目。各位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此刻都可以在我们的线上来留言哈。今天周几，国庆假期已经过半了，你们都去哪玩了呢？都没出门吗？海蓝金沙就说本地转了转啊，没出市区，没去市区，有去人多的地方吗？咱今天就不要跟我们外地的朋友来挤了，我们就逛逛商场啊，吃吃好吃的也挺好的。国庆假期的第五天，你今天吃什么了？国庆假期的第五天，今天你们有没有出门吃什么好吃的？然后今天我刚看到了一个话题，大家也可以来参与一下，就年轻人开始不买景区冤种三件套了，景区冤种三件套是哪三件套啊？很多朋友说呀，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啊，就恰逢请三休十三的超长假期，各大景区旅行出行的人数倍增啊，人头攒动的各大景区当中，走到往往会产生一种错觉，是什么呢？这里和家门口的景区卖的好像都是同一批东西。与此同时呢，这个话题也是冲上了热搜榜啊，就是逃不过冤种三件套。哎，你们猜猜冤种三件套是哪三件套？

烟套啊，有一个很多家里都有的，非常凉的一个大大的方方的物体啊，上面贴的那个东西，我不能再提醒了吧？你们猜猜是啥呀？现在年轻人是不是很多人都不太会买这个了？反正我没买过，我真的一个也没买过啊，我一个也没买过，你们买过吗？冤种三件套啊，就是各大景点的冤种三件套。

0: 那个手串，就是去哪儿都会买那个手串。我发现哈，那个真的也是有那么几年走哪儿都有那个手串，也不知道是石头，也不知道是玻璃，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手串。当年在海南回来的时候呢，买了一堆椰子壳做的各种各样的项链和手串。你们现在还会选这样的东西吗？年轻人不是不买了，我觉得现在年轻人是越来越会算了。所以各位朋友们，同一支护手霜哈，你护市区你在专柜买的话，可能有的时候价格会更便宜一些。冰箱贴电商平台可能会更便宜。景区那点错过了就没有的紧迫感哈。年轻人可能会觉得说，我可能也不需要。欢迎大家好，决定说运城对我最大的好处就是一号当天去没堵车。这咋能叫我们运城可好了，老好了，不是对你唯一的好处啊。对你最大的好处，那是你会选第一天就来我们运城。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关公故里好运之城啊，也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加入到109的大家庭当中。今天菲菲在最后一个小时的时段呢，会尽情的来为大家分享你们喜欢的好听的歌曲，大家想听哪些歌也都可以在我们的线上直接来留言了。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抖音上搜索到的是1019一菲，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也是 OK 的。两种互动方式各位都可以和我一起来聊天互动。假期的第五天，你们敢告诉我长了几斤体重吗？我今天给我好朋友打电话，我说我想去吃那个铺饭。假期回到我的老家，一定要去吃一下铺饭。但是呢，今天没吃上啊，因为他们说我昨天晚上吃了，然后我今天中午不吃了，我晚上还有约。本来吧，这个体重控制的还挺好，然后来这个体重就蹭蹭蹭的，本来长了一斤，现在长了三四斤。请问这个假期有没有吃嗨了、吃开心的朋友？今天晚上去吃什么呀？我来参考一下好吗？好的，稍后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期待大家可以继续的来到我的节目当中了，我们一起来聊天互动，分享那些好听的歌曲咯。
1: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2: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3: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2: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4: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他们那是我的工友，只要他们和我一起，没有干不成的活儿。 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6: 他们是我辖区的居民。

0: 民，他们在这里工作生活，我也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1: 他们是我的员工，正是他们每天辛勤的劳动，企业才能发展，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2: 每一个我组成了他们，为他们的安全负责，就是为我们自己的生命负责。生命至上，安全生产。
3: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是北京时间晚上5点啦，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一首《情非得已》在这个时段分享给大家，欢迎各位，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当然也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到的是1019一飞，今天飞飞也开抖音直播了哈，视频端的话也可以来认识一下我哦，一起来认识一下运城张雨绮，欢迎大家。我们在线上的和大家一起来聊天互动啊，也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运城的一个最新的高速路况。您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来回复高速两个字，回复高速两个字哈。刚刚有朋友问到说运城到枫林渡堵车吗？看你是走高速还是怎么样。S87 运枫高速的话，菲菲也想提醒一下各位，如果您是新手，您上高速的话，咱们不要占用超车道啊，不要占用超车道。如果您觉得自己开的这个速度不是特别快的时候，我们就乖乖的走中间车道就可以了，不要长时间的占用超车道，为了自己的安全以及为了更多朋友的安全着想哈。想了解到最新的高速路况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直接回复高速两个字啊。G59湖北高速运宝段的话，目前因为车流量大，瑞城东胜天湖收费站进

指货车驶入，皮卡车辆除外。 S5902 运城绕城高速的话，目前也是因为车流量大，亥州长平运城南收费站禁止货车驶入，皮卡车辆除外。想了解最新的高速路况，记得在后台回复高速两个字就 OK 咯。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依然是我们听歌的这样的一个时段了哈。您想听到哪些歌，哪首歌都可以在后台大胆的放心的来留言告诉我了。接下来的话，一首来自183 Club 的一首《真爱》，在这个时段呢，分享给各位，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加入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搜索到的是10191菲。

好的，时间是17:09，这一时段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关注到最新的高速路况信息。S75侯平高速侯运段的话，目前接高速交警的通知，因为车流量较大，侯马东镇文起下线收费站往太原方向入口封闭，往运城方向的话禁止货车驶入，皮卡和绿通车辆除外。再次提醒一下各位哈，目前呢因为车流量比较大，侯马东镇文起下线收费站往太原方向的入口封闭，往运城方向的话禁止货车驶入，皮卡和绿通车辆。

除外。想了解最新的高速路况信息的各位朋友们，都可以在后台回复高速两个字儿，回复高速两个字儿哈。再次温馨的提醒一下各位，您想了解到最新高速路况的话，在后台回复高速两个字儿，就可以收获到一条链接，点进去之后呢，您就可以看得到运城辖区内的所有的高速公路的最新的通行状况了。 S5902 运城高速绕城高速因为车流量较大，海州长平运城南收费站的目前也是禁止货车驶入，皮卡车辆除外啊。那这个时段的话，应该是有很多本地的朋友啊，可能在逛的时候呢也要返程了，所以高速上的这个通行状况呢应该车流量整个都是比较大的，大家在路上行车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济武京昆高速侯宇段说，因为车流量大，新绛济山收费站入口封闭，新绛济山收费站入口封闭啊。想要走这个高速的朋友们，可以稍稍的耐心的在收费站的入口稍稍的等待一下了。大同的朋友说了，来大同请你吃爱马仕刀削面。好的，没有问题啊。也欢迎大同的朋友可以来到我们的关公故里好运之城啊。来到运城的第一站，你们会想吃哪一道美食呢？也可以在后台和我一起来留言分享一下啦。

0: 信商银行上市7周年，新客新开借记卡，完成指定任务可领18元微信立减金红包。本活动仅限银行新客户参与，活动截止2026年12月31日。活动规则详询信商银行各营业网点。
1: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6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2: 快来一起下娃啊！
3: 好嘞，
4: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5: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6: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2: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球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0: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7: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8: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9: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0: 明了天气预警，预防危险发生。
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枝头的花收起了芬芳，地上的草褪去了绿装。没错，看起来好像是要结束的样子，
2: 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3: 如果不想失去多年打拼而攒下的积蓄，如果不想失去经营已久而创下的事业，如果不想失去一路走来而结交的朋友，如果不想失去相互搀扶而幸福的家庭，如果不想失去一切，请不要接触毒品。哪怕是一次好奇的尝试，就会让一个人的所有湮灭。远离毒品，让美好生活继续。
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阶梯计费越用越省，解锁灵活通线新体验，详情咨询中国联通各大营业厅。
1: 十一至享金秋，关公文旅重磅来袭，关公故里情景剧非演绎轮番上演，沉浸式感受千年忠义，来盐湖邂逅山海精神兽，鳌鱼鱼灯巡游，捕鱼摸虾欢乐不停，直言博览园举盏光影，汉服雅集非遗手作全家欢乐打卡，凤凰谷登高揽胜，饱览山野秋光，十一相约关公故里，开启你的金秋心动之旅。
2: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3: 看路
4: 看路
5: 看路，
3: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4: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5: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

0: 宫殿在路哪儿来着？
1: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2: 你心中的诗和远方是怎样的？夕阳下，稻田闪烁着水光，一阵风来，满是清香。朝霞里，青山笼罩着晨雾，一声莺啼，飞鸟成行。蓝蓝的天空，潺潺的流水，还有偶尔闯入眼帘玩耍的孩子，洋溢着清澈的笑脸。其实，诗和远方，不必到千里之外去寻找，只需要用我们的双手去创造。乡村振兴，成就身边的诗和远方。
3: 全力帮办，
4: 全力帮办，
3: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3: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亿万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亿万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亿万年来，我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

0: 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岩，后来叫我陆岩，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延迟。 FM 一零一九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延迟，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延迟相遇。
1: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2: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1: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00。

0: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2: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1: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3: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1: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

0: 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2: 来，给他满上。
3: 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2: 没事，
3: 多
2: 喝点。
4: 你慢点，慢点。
5: 这最后一段路了，我这一脚油门就到家了。
6: 你都开了一整天了，必须休息了。
5: 坚持一下，再拉最后一趟。
7: 酒精、高速和疲劳严重影响驾驶员的判断力，最后一杯，最后一段路。
8: 而这些变化也常常伴随着危险，好在我们有气象部门可以预测到这些变化，而我们要做的就是看懂最新发布的天气预警信号。蓝色、黄色预警信号表明危险可能就在眼前，不能掉以轻心，需要谨慎考虑出行计划。橙色、红色预警信号表明恶劣天气已经发生，并且可能进一步升级，此时非必要不外出，留在安全地带，并做好意外发生的准备。气象灾害多发时节，明了天气预警，预防危险发生。
0: 天风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交行旅游卡，省钱又好耍。2026年4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交通银行山西旅游主题信用卡0-9888进行咨询。
1: 没有什么事情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等等，有没有想过，当我们底气十足地说出这句话时，背后是无数人为这顿火锅所付出的努力，载中食物都来之不易。朋友，为了我们还能安心地吃上能解决一切问题的火锅，请不要在生活中浪费食物。
2: 光哪儿美妙了？
3: No, 你们谁爱吃光谁是光啊。
2: 我差点失明一辈子。
4: 光怎么你们了？
5: 当我开车在路上，突然前面一道光，
6: 仿佛巨星来登场，
5: 突然背后一道光，双眼模糊寸断肠，
6: 然后就是光。
7: 正确使用远光灯，还道路原本美丽的模样。
8: 如果不想失去多年打拼而攒下的积蓄，如果不想失去经营已久而创下的事业，如果不想失去一路走来而结交的朋友，如果不想失去相互搀扶而幸福的家庭，如果不想失去一切，请不要接触毒品。哪怕是一次好奇的尝试，就会让一个人的所有湮灭。远离毒品，让美好生活继续。
7: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是北京时间晚上7:30啦，我写完作业喽。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没有什么事情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等等，有没有想过当我们底气十足地说出这句话时，背后是无数人为这顿火锅所付出的努力。在中国，只占世界9%的耕地和6%的淡水资源，养育着世界近1/5的人口，这意味着每一口食物都来之不易。朋友，为了我们还能安心地吃上能解决一切问题的火锅，请不要在生活中浪费食物。
1: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2: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3: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4: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5: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6: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她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她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拉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7: 全力帮办，
8: 全力帮办，
7: 快乐无限，
8: 快乐无限。
7: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

0: 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他们呢是我的工友，只要他们和我一起，没有干不成的活，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4: 他们是我辖区的居民，他们在这里工作生活，我也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5: 他们是我的员工，正是他们每天辛勤的劳动，企业才能发展，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1: 每一个我组成了他们，为他们的安全负责，就是为我们自己的生命负责。生命至上，安全生产。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啊，开车不能开远光灯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外发生的准备。气象灾害多发时节，明了天气预警，预防危险发生。
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1: 慢点啊。
0: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2: 哎，慢点走啊，
3: 慢点，
2: 慢点，注意安全。
0: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3: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2: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4: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5: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6: 眼睛突然被强光照射，可能会导致3到5秒的短暂失明。以时速80公里为例，夜间行驶的司机在遭遇远光灯时，相当于蒙住双眼驾驶近100米，非常危险。请文明使用车灯，做中国好司机。
7: 来来来来，给他满上满上。
8: 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7: 没事，我喝点。
9: 你慢点儿，慢点儿。
10: 这最后一段路了，我这一脚油门就到家了。
11: 你都开了一整天了，必须休息了。
12: 坚持一下，再拉最后一趟。
5: 酒精、高速和疲劳严重影响驾驶员的判断力。最后一杯，最后一段路，最后一次，不安全的驾驶没有下一次。
13: 如果不想失去多年打拼而攒下的积蓄，如果不想失去经营已久而创下的事业，如果不想失去一路走来而结交的朋友，如果不想失去相互搀扶而幸福的家庭，如果不想失去一切，请不要接触毒品，哪怕是一次好奇的尝试。

0: 上。
1: 他长大啦，应该不会还没有回家吧。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1: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2: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3: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4: 省吃俭用供你念书，你就是这样回报我们？
5: 就没见过你这么笨的。
6: 有的人一生都在被童年治愈，有的人却要用一生弥补童年的缺失。
5: 不要报考外地的学校，必须留在我的身边。
7: 还要挑？你以为结婚是你一个人的事情吗？
6: 我已上好发条，努力把自己的人生活成他们喜欢的模样。尊重他，倾听他，信任他，鼓励他。父母之爱，可温暖岁月，治愈一生。

0: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她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他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他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1: 全力帮办，
2: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1: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2: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1: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3: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
4: 怎么能不好好珍惜？
1: 熬夜游戏，
5: 哪只？
6: 哎，来一根。
1: 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要帅。
4: 遇到女神，
1: 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7: 小哥哥，
8: 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6: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8: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9: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正在播讲音乐。

0: 京时间
1: 晚上九点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是长江的浩子，淡夫的山歌，是女娲补天的神话，夸父追日的传说，是孔孟的躬身求人，老庄的不断思索。他曾遭受屈辱，心灵的哭泣，圆明园的大火，烈士流淌的鲜血，战士打光的弹壳。而今他重新站起来了，是醒来的巨人，是勇敢的母亲。我们荣辱与共，使命和责任是我的青春和承诺。对您道一声，我愿用生命守护你，我亲爱的祖国。
1: 每年汛期，天气就像任性的孩子，变化的随心所欲，风驰电掣，而这些变化也常常伴随着危险。好在我们有气象部门可以预测到这些变化，而我们要做的就是看懂最新发布的天气预警信号。蓝色、黄色预警信号表明危险可能就在眼前，不能掉以轻心，需要谨慎考虑出行计划。橙色、红色预警信号表明恶劣天气已经发生，并且可能进一步升级，此时非必要不外出，留在安全地带，并做好意外发生的准备。气象灾害多发时节，明了天气预警，预防危险发生。
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没有什么事情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等等，有没有想过，当我们底气十足地说出这句话时，背后是无数人为这顿火锅所付出的努力。在中国，只占世界9%的耕地和6%的淡水资源，养育着世界近1/5的人口，这意味着每一口食物都来之不易。朋友，为了我们还能安心地吃上能解决一切问题的火锅，请不要在生活中浪费食物。
1: 枝头的花收起了芬芳，地上的草褪去了绿装。没错，看起来好像是要结束的样子，可其实候鸟才刚刚振翅，树根在悄悄生长，在秋天迈入新的校园，走上新的岗位，不知道怎么开始时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秋意盎然，一同向上。
2: 光哪儿美妙了？

0: 你们谁爱是光谁是光啊。我差点失明一辈子。
1: 光，怎么你们了？
2: 当我开车在路上，突然前面一道光，
0: 仿佛巨星来登场，
2: 突然背后一道光，双眼模糊寸断肠，
0: 然后就是光。
3: 正确使用远光灯，还道路原本美丽的模样。
4: 如果不想失去多年打拼而攒下的积蓄，如果不想失去经营已久而创下的事业，如果不想失去一路走来而结交的朋友，如果不想失去相互搀扶而幸福的家庭，如果不想失去一切，请不要接触毒品。哪怕是一次好奇的尝试，就会让

0: 好舒服呀。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咱的枝头却红透了天，仙气儿飘到了长安，让人发癫。是谁为我磨破了鞋，终日奔波不得闲，只为讨个好果子吃，都想尝尝鲜。

苦海我在梦里颠，听不完尔虞我诈荒诞的周旋。

0: 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拉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1: 全力帮办，全力帮办，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4: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5: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他们呢，是我的工友，只要他们和我一起，没有干不成的活，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7: 他们是我辖区的居民，他们在这里工作生活，我也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8: 他们是我的员工，正是他们每天辛勤的劳动，企业才能发展，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0: 一双眼睛通常只能关注到一处焦点，因此一部电影往往只有一位真正的主角，一幅名画每每只有一个突出的重点，但可能会影响到安全生产的因素环节不止一个。每多一双眼睛，就能增加生产时更多的安全保障。所以不论你在工作中的哪个环节，请不要放松对安全的关注。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
1: 祖国是什么？它是高山、大河、城市、村落，它是江南的稻书、高原的青稞，是长江的浩子、淡夫的山歌，是女娲补天的神话、夸父追日的传说，是孔孟的躬身求人、老庄的不断思索。他曾遭受屈辱，金陵的哭泣、圆明园的大火、烈士流淌的鲜血、战士打光的弹壳，而今他重新站起来了，是醒来的巨人，是勇敢的母亲。我们荣辱与共，使命和责任是我的青春和承诺。对您道一声，我愿用生命守护你，我亲爱的祖国。
2: 每年汛期，天气就像任性的孩子，变化的随心所欲，风驰电掣，而这些变化也常常伴随着危险。好在我们有气象部门，可以预测到这些变化。

0: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1: 慢点啊。
0: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2: 哎，慢点走啊，
3: 慢点，
2: 慢点，注意安全。
0: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3: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2: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4: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5: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
6: 为了我们还能安心的吃上能解决一切问题的火锅，请不要在生活中浪费食物。
7: 光哪儿美妙了？
3: No, 你们谁爱是光谁是光啊。
8: 你闪耀一下子，我晕眩一辈子，
7: 我差点失明一辈子。
2: 光怎么你们了？
5: 当我开车在路上，突然前面一道光，
6: 仿佛巨星来登场，
5: 突然背后一道光，双眼模糊寸断肠，
6: 然后就是光。
9: 正确使用远光灯，还道路原本美丽的模样。
10: 如果不想失去多年打拼而攒下的积蓄，如果不想失去经营已久而创下的事业，如果不想失去一路走来而结交的朋友，

0: 不想失去相互搀扶而幸福的家庭，如果不想失去一切，请不要接触毒品。哪怕是一次好奇的尝试，就会让一个人的所有湮灭。远离毒品，让美好生活继续。
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10点半啦，宝宝要上床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

0: 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拉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1: 全力帮办，
2: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1: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2: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3: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0: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4: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2: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5: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怎么能不好好珍惜？熬夜游戏
6: Lady，
5: 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7: 小哥哥，
8: 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5: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8: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9: 他们那是我的工友，只要他们和我一起，没有干不成的活儿。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10: 他们是我辖区的居民，他们在这里工作生活，我也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11: 他们是我的员工，正是他们每天辛勤的劳动，企业才能发展，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12: 每一个我组成了他们，为他们的安全负责，就是为我们自己的生命负责。生命至上，安全生产。
13: 轻松娱乐游，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了，不要熬夜了，快点睡觉了。
1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0: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1: 慢点啊。
0: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2: 哎，慢点走啊，
3: 慢点，
2: 慢点，注意安全。
0: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3: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2: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4: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5: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祖国是什么？它是高山、大河、城市、村落，它是湘南的稻书、高原的青稞。而今，它重新站起来了。是醒来的巨人，是勇敢的母亲。我们荣辱与共，使命和责任是我的青春和承诺。对您道一声，我愿用生命守护你，我亲爱的祖国。
6: 每年汛期，天气就像任性的孩子，变化的随心所欲，风驰电掣。而这些变化也常常伴随着危险，好在我们有气象部门可以预测到这些变化，而我们要做的就是看懂最新发布的天气预警信号。蓝色、黄色预警信号表明危险可能就在眼前，不能掉以轻心。

0: 的人口，这意味着每一口食物都来之不易。朋友，为了我们还能安心的吃上能解决一切问题的火锅，请不要在生活中浪费食物。
1: 枝头的花收起了芬芳，地上的草褪去了绿装。没错，看起来好像是要结束的样子，可其实候鸟才刚刚振翅，树根在悄悄生长，在秋天迈入新的校园，走上新的岗位，不知道怎么开始时就把手头的事情做好，秋意盎然，一同向上。
2: 眼睛突然被强光照射，可能会导致3到5秒的短暂失明。以时速80公里为例，夜间行驶的司机在遭遇远光灯时，相当于蒙住双眼驾驶近100米，非常危险。请文明使用车灯，做中国好司机。
3: 光哪儿美妙了？No, 你们谁爱是光谁是光啊。
4: 你闪耀的下次，我应选一辈子，
3: 我差点失明一辈子。
1: 光怎么你们了？
5: 当我开车在路上，突然前面一道光
6: 仿佛巨星来登场，
5: 突然背后一道光双眼模糊寸断肠，
6: 然后就是光。
7: 正确使用远光灯，环道路原本美丽的模样。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9: FM 1019，
8: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底下的爱落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30啦，你还没睡觉呢。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看路。
1: 看路？
2: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0: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1: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3: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4: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

0: 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1: 预备，开始。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2: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

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全力帮办，全力帮办，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啊，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4: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腰裤。
5: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3: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6: 他们那是我的工友，只要他们和我一起，没有干不成的活儿，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7: 他们是我辖区的居民，他们在这里工作生活，我也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8: 他们是我的员工，正是他们每天辛勤的劳动，企业才能发展，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3: 每一个我组成了他们，为他们的安全负责，就是为我们自己的生命负责。生命至上，安全生产。
9: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3。

0: 要疲劳驾驶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这十多年来，我一直在唱歌，唱歌给我的心上听了，这个心上人还不知道在哪里，我一直在寻觅着他。

难免的寂寞总是无声无息忽近忽远，忽近忽远，它总是跟随你身边，终究这只是一场。

你湿了眼睛，你如此狠心，我难过你从来都不关心，被噩梦惊醒，突然好安静，枕边不再有你的背影，空荡的街景全都是回忆，你的脚步从不为我而停，只能骗自己你是在赌气，还在等你给我发消息。

湿了眼睛，你如此狠心，我难过你从来都不关心。被噩梦惊醒，突然好安静，枕边不再有你的背影，空荡的街景全都是回忆，你的脚步从不为我而停，只能骗自己。

是生身的人，怎么抽象下身的神，这世界最不缺的就是天分，不过是滚滚红尘，不过是雁过无痕，我要走。

是上神的人，怎么嘲笑下神的神？这世界最不缺的就是天分，不过是滚滚红尘，不过是因果无痕。我要走的路其实不必多问。曾经我孤陋寡闻，曾经我太过天真，现在都成为我前进的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0:36，孩子兴奋的呼唤。0:36，车祸发生的瞬间。如果可以，按下返回键。绕车检查，2分钟。换掉高跟鞋，15秒。系好安全带，3秒。而让自己冷静下来，只需要一口深呼吸。0:36，你选择发生什么？别让这些被轻视的时间夺走了原本美好的未来。
1: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啊。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2: 哎，慢点走啊，
3: 慢点，
2: 慢点，注意安全。
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3: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2: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4: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5: 幸福，
6: 奶油冰棍，
7: 和同学过生日，
8: 打一场篮球。
5: 幸福，
9: 第一次和他牵手，
10: 开车连续5个绿灯，
11: 雨后的青草味道。
5: 幸福，
12: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3: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4: 整个下午追剧。
5: 幸福，
15: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2: 看女儿穿上婚纱，
16: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5: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1: 慢点啊。
0: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2: 哎，慢点走啊，
3: 慢点，
2: 慢点，注意安全。
0: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3: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2: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4: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0: 小鹿看孩子，在景区的乐园看孩子，这些视野之内的地方看起来都很安全，却也可能在低头看一眼手机的瞬间发生危险。安全距离不是目光所及，当看读作看时，就意味着守护和照亮，请不要让孩子面对一时疏忽的危险。
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早上六点半了，我不要起床嘛。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在是科普时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盐湖区人民医院疼痛科主治医师李玉泽李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李医生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李医生，怀疑腰椎间盘突出需要做哪些检查？ X 光片能不能看出椎间盘是否压迫神经呢？
2: 不少腰腿疼患者就诊直接要求拍摄 X 光片，但事实上 X 光片仅可以观察腰椎骨骼、骨质增生、椎体曲度，无法显示椎间盘、神经根、软组织，所以单靠 X 光片既不能确诊椎间盘突出，也无法判断神经有没有受压。诊断首选腰椎核磁，可以清晰观察椎间盘形态、神经根受压、椎管狭窄、局部水肿情况。体内有金属植入物无法完成核磁共振的患者，可选择腰椎 CT。
1: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3: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4: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
5: 怎么能不好好珍惜？
4: 熬夜游戏。
6: Lady，
4: 哎，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7: 小哥哥，
4: 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8: 他们那是我的工友，只要他们和我一起，没有干不成的活儿。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9: 他们是我辖区的居民，他们在这里工作生活，我也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10: 他们是我的员工，正是他们每天辛勤的劳动，企业才能发展，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11: 每一个我组成了他们，为他们的安全负责，就是为我们自己的生命负责。生命至上，安全生产。

0: 妈妈快点起床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夺走了原本美好的未来。
1: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2: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 不行，
3: 篮球。
2: 幸福。
4: 第一次和他牵手。
5: 开车连续5根绿灯。
6: 雨后的青草味道。
2: 幸福。
7: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0: 存定期到晋商，晋商银行大额存单正在发售，额度有限，售完为止。具体参与条件详询晋商银行各网点。
1: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2: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这就是
3: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4: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他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他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5: 看孩子，这可能是世界上最难的三个字。在家中的阳台看孩子，在小区的花园看孩子，在公园的小

0: 情况来联系旅游局的这样的一些，我们现在其实已经是这块的基础。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半了，早饭做好了吗？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3: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自9月20日起，我市缴存职工装修自住住房，支付物业费，均可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详情咨询0359-6388-981。
2: 小小泰山拿下！
3: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2: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3: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2: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4: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2: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5: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4: 看路，
6: 看路，
7: 看路！
4: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6: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7: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

0: 自9月20日起，我市缴存职工装修自住住房，支付物业费，均可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详情咨询0359-6388-981。
1: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
2: 怎么能不好好珍惜？
3: 熬夜游戏。
4: Lady，
3: 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来来，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5: 嗯，小哥哥，小哥哥，
6: 小哥哥，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3: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6: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7: 他们那是我的工友，只要他们和我一起，没有干不成的活儿。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8: 他们是我辖区的居民，他们在这里工作生活，我也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9: 他们是我的员工，正是他们每天辛勤的劳动，企业才能发展，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10: 每一个我组成了他们，为他们的安全负责，就是为我们自己的生命负责。生命至上，安全生产。
1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就是这样。